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散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而感到无助。能够在熟悉的社区里，从活力生活一直到专业的照护，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持续照料。
1: 那最后，作为历城成发集团的负责人，您对未来的淮局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们的期待其实很朴素，我们希望淮局能够成为一个让长者愿意来、住得下、留得住的地方。更希望有一天，当大家谈到养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年纪大了怎么办，而是退休以后我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历城成发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参与养老事业，也有责任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会坚持长期的运营，用心的服务，把长者的需求放在前面，把家属的安心放在心上。我们希望通过淮局，让养老从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
1: 好的，感谢郭总。今天的访谈我们看到了历城成发作为国有企业在养老事业上的责任与担当，也看到了闽盛淮局康养社区背后的初心与理念。后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带大家了解一种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欢迎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2: 锁定，请锁定，跟928同频共振。

0: 养老生活方式，欢迎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100毫升，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

反响，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3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致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北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皂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

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您就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会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3: 啊，在附近，在附近。

0: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1: 大家好，我是华山第三小学的吴子彤。
2: 大家好，我是华山第三小学的赵若涵。
3: 大家好，我是华山第三小学的王子晨。
4: 大家好，我是华山第三小学的刘博涵。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朗读是
5: 《牛的血液》。
3: 牛的眼睛总是湿润的，牛终生都在流泪，天空中飘不完的云彩，没有一片能擦去牛的忧伤。牛的眼睛是诚实的眼睛，在生命界，牛的眼睛是最没有恶意的。
1: 牛在任何地方都会留下蹄印，这是它用全身的重量烙下的印章。牛的蹄印大气浑厚而深刻，相比之下，帝王的印章就显得小气炫耀而造作，充满了人的狂妄和欺诈。牛不在意自己身后留下了什么，绝不回头看自己蹄印的深浅，走过去就走过去了。他相信他的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走过去的。雨过天晴，牛的蹄窝里的积水像一片小小的湖，会射下天空和白云的倒影，有时还会射下人的倒影。那些留在密林里和旷野上的蹄印，将会被落叶和野花掩护起来，成为蛐蛐们的月池和蚂蚁们的住宅。而有些蹄印，比如牛因为迷路踩在幽谷苔藓上的蹄印，就永远留在那里了，成为大自然永不披露的秘密。
4: 牛的食谱很简单，除了草，牛没有别的口粮。牛一直吃着草，从远古吃到今天草晨，从海边攀援到群山之巅。天下何处无草，天下何处无牛。一想到这里，我就禁不住激动。地上的所有草都被牛咀嚼过，我随意摘取一片草叶，都能嗅到千万年前牛的气息，听见那认真咀嚼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3: 我们已很少嗅到真正大自然的气息，包括牛粪的气息。有时候我想，城市的诗人如果经常嗅一嗅牛粪的气息，他会写出更接近自然、生命和土地的诗。如果一首诗里散发出脂粉气，这首诗已接近非诗。如果一篇散文里散发出牛粪的气息，这篇散文已包含了诗。
6: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0: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发现好。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醉的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中，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旗舰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

0: 闽善怀橘，让生活持续绽放。 FM92.8 品质养老专题访谈。让每一位长者安享晚年是每个家庭的心愿，也是一座城市对民生最庄重的回答。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乎百姓福祉，更关乎城市品格。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访谈。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历城城发集团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郭肖娜女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品质养老的话题。郭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最近我们有了解到历城城发集团打造的闽善怀橘康养社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开业，那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长者招募阶段。那作为项目的带领者，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城城发要做这样的一个康养项目？
1: 其实养老既是一项民生事业，也是一项需要长期主义的事业。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能不能建成，能不能运营，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真正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父母未来在哪里生活，怎样才能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所以我们打造这个康养社区最初的出发点不是简单建设一个养老机构，而是希望依托国企的责任和资源，把养老这件事真正做得更加专业、更有品质，

0: 更有温度。我们希望为长者提供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健康生活、享受生活的家。
1: 在刚才您提到的家，我觉得这个词啊特别的有温度。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养老，第一个反应还是身体不好了才去养老机构。那淮局希望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吗？
0: 是的，我们理解的养老不应该是人生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以后被动的接受照护，而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品质的生活过程。我们淮局呢采用的是 CCIC 持续照料社区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长者在身体健康有活力的时候就可以来到这里享受社区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也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持续专业的照护服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不是等需要了才选择淮局，而是可以提前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好规划。
1: 好的，那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淮局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我觉得首先解决的是两个字，放心。对于长者来说是生活放心、健康安心，对于子女来说是父母有人照顾、有专业的服务，自己即使不能每天的陪伴也可以少一份牵挂。淮局规划了医疗、护理、康复、认知照护、活力生活等多元功能，根据不同身体状况的长者都提供了完善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特别重视长者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希望长者来到这里以后只是被照顾，而是希望他们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兴趣、朋友圈和生活节奏。
1: 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也是特别的关心医疗保障的，那淮局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0: 医养融合是淮局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把医疗、康复、护理和养老真正的连接起来，让健康管理贯穿长者生活的全过程。社区本身规划就有医疗啊、护理、康复功能，同时周边的医疗资源也比较完善，可以真正的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疾病有保障。我们希望做到的不只是生病以后有人管，而是通过日常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和专业服务，把对健康的把关尽可能的前移。从国企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把这件事做得更扎实一些、长远一些，因为面对长者，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是小事。
1: 那目前淮局已经开始了长者招募了，那对于现在正在观望的市民，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认为现在来了解淮局恰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目前呢，项目正在热烈的筹备开业，同时已经进入了长者的招募阶段。为了回馈前期关注淮局的客户，开业阶段也推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并且根据各个缴费的周期设置了不同的优惠方案。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要以实际发布为准，但我想说的是，养老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提前规划的事情，提前来看看不意味着一定要马上入住，而是可以先了解环境、了解服务、了解自己的需求，再做一个从容的选择。我们更希望长者是充分了解之后最终选择淮局，而不是仓促做决定。
1: 所以那您更希望大家把这次长者招募理解为一次养老生活体验和晚年规划。
0: 对，我们特别欢迎长者和家属来到淮局，因为很多事情是真正走进来看一看、聊一聊才能感受到的。看看社区的环境，看看未来生活的空间，了解我们的医疗、护理和服务体系，也可以想一想未来的退休生活是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如果有一天父母真的需要专业照护，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因为环境陌生而重新适应，也不用因为家庭无法全天陪伴而感到无助，能够在熟悉的社区里从活力生活一直到专业的照护，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持续照料。
1: 那最后作为历城成发集团负责人，您对未来的淮局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们的期待其实很朴素，我们希望淮局能够成为一个让长者愿意来住得下、留得住的地方，更希望有一天当大家谈到养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年纪大了怎么办，而是退休以后我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历城成发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参与养老事业，也有责任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会坚持长期的运营、用心的服务，把长者的需求放在前面，把家属的安心放在心上。我们希望通过淮局让养老从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
1: 好的，感谢郭总。 今天的访谈我们看

到了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在养老事业上的责任与担当，也看到了闽盛怀橘康养社区背后的初心与理念。后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带大家了解一种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欢迎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不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心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而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

0: 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1: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2: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3: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4: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5: 我感觉你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4: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5: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6: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你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7: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0: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7: 啊。对。
0: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7: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7: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7: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8: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7: 对
8: 不对啊？
7: 一切未知。
8: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7: 富贵的贵。
8: 富贵的贵。
7: 哎，
8: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的应该提一下的。
7: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9: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10: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11: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

0: 陆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D270-124-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

0: 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0: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

0: 同行5000端起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6: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7: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7.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8: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6: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7: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9: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1: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2: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3: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2: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3: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4: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 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6: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5: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7: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

0: 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3: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9: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0: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1: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今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

0: 名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加快推动智能体互联互通，跨域协同赋能千行百业。
2: 周乃祥在聊城调研时强调，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
1: 鲁新同行，智创未来。中国山东新加坡经贸合作交流会暨2026新加坡山东周开幕。
2: 权威发布，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号到16号在济南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六网重大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贯通数字与实体、连接当下与未来的关键纽带。山东加快建设确定性可信智能体通信网，让新型人工智能通信设施推动智能体跨域协同，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报道。
3: 在山东未来互联公司，一场横跨济南、青岛、临沂三座城市的智能体通信网技术验证正在进行，这也是全国首张开放工程化验证的智能体通信网。验证现场部署在 3D 的智能体无需人工干预，便如同一个训练有素的小团队，自动找到彼此，分工协作，成功完成了一次网络故障识别任务。山东未来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高级工程师张张：
4: 首先呢，我们在济南节点呢发现了一个网络故障，那么济南的节点呢会对这个任务进行一个解析，然后任务拆分，任务下发，那么这时候呢会调用这个青岛的智能体来分析这个网络出现的具体的原因的故障，调用这个临沂的这个报告生成智能体来对这个整体的这个

0: 网络情况呢进行一个报告的生成。
1: 这次技术验证的核心价值在于攻克了跨域智能体之间的身份互认和任务协同难题。智能体可通俗地理解为数字员工。企业里的生产指挥调度平台能实时感知生产线，下达调度指令，就是一个智能体。然而，不同工厂、不同业务系统、不同城市的智能体很难互联互通，因为接口协议和语言各不相同。山东未来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帅：
2: 那例如说，从这个城市防汛这个角度来说哈，水利部门啊，它有它的要求，所以尽可能的水位在可控范围之内啊，但是在交通领域，它可能水位低了，它影响通航啊，或者说站在渔业也好，其他的部门来说，也有相应的各自的需求，这么一个场景，这是需要通过各个领域的智能体找一个最优解。
1: 智能体互联互通，首先要有一条高质量的传输网络。2022年，山东就开始前瞻布局新型网络技术，组建未来集团，建成了覆盖全省16市、总长近 1.6 万公里的全球首张商用广域确定性网络。山东未来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总经理王春庆：
3: 确定性网络啊，就是提供可信赖的、可靠的、确定性的数据传输服务的网络，时间抖动呢要小于20微秒啊，然后具备99.99%的可靠性和零丢包这样的特性。我们就为智能体之间的对话修建了一条信息高铁，让智能体之间的协作和交互能够准时准确的送达。
1: 在现有网络的基础上，研发团队又围绕智能体注册、发现、连接和协同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让不同厂商、不同平台的智能体能够按统一规则接入网络，最终构建了一套系统解决方案，在多个应用场景中开展测试。智能警务场景下，警务人员只需提出巡检任务，平台即可自动调用航线识别智能体、无人机任务下发智能体、目标识别智能体，完成无人机调度与飞行执行。济南市公安局杞部区分局孙埂派出所所长李玉堂：
4: 咱们设备呢，就是有一个弊端，必须要有飞手去实际操作，我们得要靠人的肉眼去看。现在呢，它就可以自动的去识别。另外呢，就是你像夜间巡逻过程当中，这个有我们想需要重点关注的这种车和人，是吧？也会对我们想要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因素去进行了一个自动的去分析、识别，提取我们想要的这些案件线索。
1: 在生活消费场景，消费者只需在客户端发出指令，多个智能体便可在通信网支撑下分工协作。游客：
5: 我只要给他说一声，我国庆假期期间我想去山东沿海城市玩，他就给我出具了一份特别全面的旅游攻略，包含这种行程的规划、酒店的预订参考以及天气的参考，还有热门的打卡景点，然后这种美食还有购物的攻略等等，一键跳转高铁预订的界面，自驾过程中的充电桩都给我规划好了。
1: 山东未来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高级工程师王政委：
6: 相对于传统的 AI 工具呢，它不是简单的网页检索，而是通过底层的数据接口的打通，真实有效的数据接入进来进行实现的，它更准确更实时。
1: 目前山东正围绕智能体、大模型等领域实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等五大行动，全力构建连接山东、计算山东、感知山东的立体化数字底座。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
7: 智能体将来是无处不在的，预测到2035年，整个全球的智能体有9000亿啊，全球都在做这个工作。国务院已经提出为2027年，智能终端、智能体的服务要普及率达到70%。山东这么好的技术，工业技术啊，我们在创新应用方面要抢建一个制高点，就必须把一些技术体系架构、核心技术掌握了，大家都共同联合起来，按这样一个思路去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的能力。
8: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聊城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 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周乃祥来到高唐县鲁西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园，希望产业园建好用好中式基地，积极吸引优质企业和人才，推动合成生物制造产业急剧发展。在山东联盛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强化研发创新，加快产品技术迭代，在半导体产业链中厚植竞争优势。在国际营地低空产业技术创新基地，希望基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强安全管理，提升运营质效。在聊城东顺涂料科技有限公司，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在山东中科润京新材料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出更多高品质产品，提升品牌知名度和行业竞争力。调研中，周乃祥强调，聊城市要认真抓实抓好工业经济、提振消费、项目建设、外贸外资、服务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人才引育力度，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9: 山东台消息，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山东新加坡经贸合作交流会暨2026新加坡山东周开幕式今天下午在新加坡金沙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山东新加坡经贸合作交流会以鲁新同行智创未来为主题，省有关部门、省属企业、民营企业代表、新加坡企业商协会和金融机构代表共300余人出席开幕式。省发展改革委、新加坡数字产业署、济南市及鲁新两地企业围绕山东省“十五五”规划、数字经济、中心济南未来产业城等合作领域做了专题推介。
8: 山东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海水淡化是破解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瞄准卡脖子难题，山东推动海水淡化核心部件实现国产化代替，为沿海园区和城市供水提供稳定可靠的第二水源。请听报道。
10: 在山东东营港纳海水务海水淡化车间，一台国产高压泵刚刚完成安装调试，苦涩的海水经过沉淀、过滤、预处理等一道道工序，再由高压泵加压，通过反渗透膜脱取盐分，变成合格的除盐水，源源不断输送到化工园区，保障200多家石化企业的工业用水需求。山东纳海水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王运飞：
11: 一期项目日产5万吨纯盐水，项目满负荷的工况下具备年产1800余万吨纯盐水的能力，全年可为开发区节约淡水资源2600余万吨，有效缓解了开发区淡水资源紧张的局面。
10: 高压泵是海水淡化装置的心脏，没有它加压，海水就无法实现盐水分离，淡化也就无从谈起。过去这一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采购成本高，维保和备件供应也受制于人。为破解这一难题，山东将海水淡化三个部件，高压泵、能量回收装置、反渗透膜列入重点攻关方向。有着多年泵类研发制造经验的威海双轮股份挑起了这副担子。第一道难关就是耐腐蚀泵体材料。山东双轮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刘军：
12: 国际上一些先进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工艺做法，选择2507双向不锈钢作为它的那个主材，在铸造过程当中它有一些缺陷，例如它在那个高温冷却阶段，如果说是不控制它的冷却速度的话，会产生一些裂纹的一些缺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采用高温开箱，然后让它迅速冷却，避免了它高温裂纹这样的一种缺陷。
10: 材料难关攻克，精密的内部水力结构又成了挡在前面的拦路虎。
1: 叶轮、导叶流道设计差之毫厘，设备的效率稳定性就会谬以千里。

0: 企业联合高校，组建跨学科攻关团队，运用多物理场流体仿真，模拟海水在泵内复杂的流动状态。山东双轮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杨世强：
1: 采用这种计算机模拟，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三维建模，流量、扬程，包括它的转速进行模拟仿真。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后期的一个样机一个试验，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论证跟修改。
0: 实验室测试过关不等于能在真实海水环境中长期稳定运行，海水带来的腐蚀、水力脉动、高压密封渗透，每一项都是严峻考验。缺少海水工矿试验平台，企业一度陷入瓶颈。当地政府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威海市环穗区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常文雪：
2: 我们指导企业搭建了山东省海水淡化流体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并依托中心成功申报了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帮助企业申请省市区各级扶持资金，打通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示范应用各个堵点。
0: 有了平台支撑，企业反复打磨，成功攻克海水淡化高压泵全套核心技术，获得山东省海洋科技创新一等奖，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先后在青岛、舟山等海水淡化项目落地应用。山东双轮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忠生：
3: 连续运行3到4年啊都没有问题的啊，用户基本上大丢周期的时候，简单换一下零配件就可以。在淡化基础上呢，我们也做了化工厂啊、电厂的一些苦盐水的处理啊，这使用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目前，山东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54个，日产规模达91.7万吨，位居全国首位。计划到2030年，全省海水淡化工程日产规模力争达到150万吨。化工园区非常规水利用比例不低于35%。
4: 权威发布：
5: 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号至16号在济南举办。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会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6: 本次大会紧紧围绕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部署，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为主题，集中展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五大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红：
7: 大会期间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部委研究机构重要成果，包括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成效、人工智能加高价值场景实践成果、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行动阶段性进展。同时，2026人工智能产业十大关键词、年度具身智能发展报告、年度人工智能先锋实践观察等产业研究成果也将集中亮相。一批新一代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等领域创新产品将集中发布。
6: 山东工业体系完备，制造业场景丰富，济南集聚四区叠加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资源，算力支撑有力，产业链条完整，成为人工智能落地转化的沃土。此次中国信通院联合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济南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希望搭建人工智能领域供需对接、产业互通、创新共生的高端合作平台，加速前沿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王建夫：
8: 全省人工智能重点企业1124家，形成了包括数据语料、模型算法、智能算力、智能终端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核心产业营收约占全国的10%。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1289.3亿元，同比增长39.2%，今年上半年实现850亿元，同比增长33.2%，预计全年能够突破1600亿元大关。
9: 中秋将至，瓜果飘香，七落大地迎来丰收时节。
4: 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做强农产品产业链，助力农民增产增收，惠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山东台综合报道。
9: 眼下德州平原县安城镇的奶油黄瓜迎来集中采收，奶香浓郁脆嫩多汁的奶油黄瓜既可鲜食也可入菜，清晨采摘分拣后直供周边商超销路稳定。种植户张晶：
10: 我们每天清晨新鲜采摘奶油黄瓜，第一时间分拣大包直发德州周边各大商超和水果门店，市场售价稳定在4块多吧，销售稳定，收益可观。
9: 在聊城东昌府区，秋月梨进入盛果期，侯营镇60亩梨园挂满果实，斗虎屯镇闲置土地变身梨园，皮儿薄肉嫩，甜度可达14度以上，果园还吸纳本地留守村民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实现增收。种植户崔丽英：
11: 今年亩产量是3500斤，每天有4000斤以上就是走向市场，我想建立自己的品牌，走向批发市场的同时，也推向更多的大型商超，来提高秋月梨的更高的一个附加值。
9: 金秋时节，淄博、烟台两地同步迎来鲜果丰收。淄博戴青山富硒软籽石榴进入采收旺季，基地自主培育8个特色品种，亩产可达4600多斤。当地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研发推出石榴茶、石榴酒等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条。烟台牟平有机猕猴桃硕果迎枝，中秋国庆假期更是采摘油的黄金时段。猕猴桃生态园园主李德刚：
12: 品种最多的成熟时间是在中秋节到国庆节这段时间，那时候这个不论是空气也罢，还有这气候也罢，都是特别适合于秋天来采摘油丸的时间段。
9: 日照的山地特色果品喜获丰收，蓝山区3万亩板栗迎来采收，无人机转运破解山地运输难题，大幅降低人工成本。蓝山区黄墩镇陈家关庄村党支部书记陈迎祥：
13: 过去采收板栗啊，主要依靠人工，砍桥背抗，用工成本很高。今年啊，我们引进无人机运输，削减了人力开支，加深采收压力。
9: 作为苹果主产区，威海荣城借力电商直播，把地理标志产品鲁力苹果销往全国各地。荣城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世海：
14: 我们坚持一手抓田里的品质，一手抓市场的渠道，推动苹果产业向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方向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农业建设，做强区域公用品牌，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通供应链，让荣城苹果在全国市场站得稳、叫得响。
5: 随着中秋临近，我省各地抢抓节前消费窗口期，美食嘉年华、非遗购物月等活动接连举办，丰富供给、创新场景，持续激活金秋消费市场。山东台综合报道。
15: 距离中秋还有一段时间，但月饼市场已提前升温，在青岛德州各大商超和烘焙门店，传统五仁月饼、莲蓉月饼、少糖少油的新式月饼摆满了货架，成为节日消费市场的一大亮点。商家抢抓时间窗口提早上市，以新口味吸引顾客。超市工作人员蔡颖：
16: 现在我们还有这种 DGI 的，它是低糖，对身体负担比较小啊，容易消化的这种老式月饼哈，就是这种老五仁，还有这种蛋黄的销量会比较高一点。今年新上了一款大闸蟹的口味的月饼啊，如果家人有喜欢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
15: 依托开海季、中秋国庆叠加的黄金消费契机，威海深挖海洋美食鲁菜底蕴与地方特色小吃资源，以美食引流、以食兴商，精心打造多元沉浸式消费新场景，举办2026齐鲁小吃促消费暨海洋美食嘉年华，全省名优小吃、非遗美食齐聚一堂，海洋大集主题宴席、智能厨房等多元板块同步亮相，让市民游客大饱口福。威海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金：
17: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抢抓金九银十促消费机遇，深化正银企协同联动，扎实推进消费品旧换新，联动商圈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自九月中旬起，威海将投放多轮零售类惠民消费券，激发金秋消费市场活力。
15: 国潮换新非遗购物2026聊城市四季非遗购物月系列展示展演活动举办，

0: 活动汇聚非遗项目、精品歌舞，市民游客在观赏精彩节目的同时，可以沉浸式体验传统手艺，挑选心仪的非遗好物。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综合部副部长李杰。
1: 每天晚上是7:30到9:30，两个小时时间，我们这里将打造一个我们的非遗聚散地，就是所有的来到我们聊城市的这些游客有一个地方一站式可以购齐所有的非遗产品。
2: 高端远洋活海鲜存活难，销售风险高，是鲜活水产行业长期存在的痛点。威海持续补齐暂养冷链配套短板，畅通进口暂养销售全产业链，成功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进出口鲜活水产品暂养基地。前听报道。
3: 近日，一批来自俄罗斯的帝王蟹血蟹运抵威海港，通过高效蟹船分拣转运流程，快速进入临港冷链物流基地。威海港新港分公司副总经理黄华杰：
4: 创新采用了全程同步作业的模式，蟹船效率提升了40%以上，可以实现活鲜转运零延迟。
3: 入驻基地后，各类远洋活鲜进入智慧暂养池，系统智能调控水温、光照，自动完成水质过滤、杀菌消杀，水产品存活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过去，进口远洋活鲜缺乏专业暂养条件，到港后只能及时外销，极易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且经营风险较高。山东润泽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秦维涛：
5: 以前我们进口直接都拉到南方的市场进行市场销售，但是随着价格的波动啊，对帝王蟹的一个暂存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价格不好，有可能市场会损失比较大。
3: 为破解行业技术瓶颈，威海海洋部门搭建校企合作平台，联合山东大学开展技术攻关，攻克活鲜暂养、水质调控等关键技术。目前基地拥有3000多个标准化暂养池，单次最大暂养能力超4300吨，年周转量突破20000吨。威海市海洋发展局市场与质量监管科科长王飞：
6: 累计争取各级补助资金5000多万，用于暂养设施升级、冷链设备改造，邀请金融机构与企业开展金融对接，组织企业参加8场国内外展会，持续放大品牌影响力。
3: 依托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优势，威海投资10亿元建成专业化冷链物流园，对接京东、顺丰、盒马等头部电商平台，搭建起覆盖全国的冷链配送网络。目前，威海已在俄罗斯、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设立海外采购办事处，在全国布局15个活鲜流通端口。2025年，当地活鲜水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7.6亿元，同比增长23%，占全省总量的63.1%。高端远洋活鲜产业极具优势，持续凸显。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8: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天气晴转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早晨前后，半岛地区有雾或轻雾，南风短势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度左右，鲁南、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22到33度；德州晴转多云，16到33度；聊城晴转多云，20到33度；泰安晴转多云，17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转阴，17到30度；济宁晴转多云，18到31度；临沂晴转多云，19到31度；日照晴转多云，21到29度；青岛晴，23到29度；烟台晴转多云，19到31度；威海晴，19到28度；潍坊晴转阴，20到34度；淄博晴转多云，17到34度；滨州晴转多云，17到33度。东营晴转多云，20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2到33度。
2: 海洋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 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
8: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9: 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0001。
1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7: FM 92.8
10: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中，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三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少用点纸，
1: 多栽点树，
0: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1: 少点会议，
2: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2: 少点猫抓，
1: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

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可惜我并不难过，我仅存的是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

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

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慈宁宫所进钱粮比去年少了1000有余，查明回奏钦此。这道旨是李太后借小皇上的口发出的，没有直接发到户部，而是由内阁传达，其用意也很明显，就是希望张居正能够直接督察此事。张居正接旨之后，即把王国光找来商量，要他派个得力的人去宛平县调查一下子子弟欠缴的原因。王国光几乎不假思索就推荐了金学增，张居正也欣然同意。金学增得到这差事之后，便雇了一头驴子骑到宛平县署，向县令沈度说明了来意。沈度听后一笑说，金大人奉旨行事，咱县衙该如何配合，你吱一声就是。

0: 除了表示热情，这沈度是多一句话都不肯讲。金学增猜到沈度的心思，一是作为当事人理当回避，二是怕在钦差面前说错了话落下把柄，也就不难为他，只让他派出钱粮师爷陪着去公庄子力田实地调查。这种调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难事，找公庄佃户一问便知啊，但若深入进去才知道各中隐情甚多。金学增在底下转了二十来天，因要过春节了，才不得不回到县衙。与沈度作别之时，他并没有说及自己的调查结果，只留下一句充满了同情的话，说你这个县太爷呀难当啊。他如此感慨，是因为他发现过多过滥的赠田赏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宗危及邦本、压迫地方的弊政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

0: 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1: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0: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

0: 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2: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5: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6: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6: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7: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

0: 到 3.5%。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放映总场次 1.06 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 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

0: 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

0: 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于心、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我是彭博，
4: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那这种一箱到底，不同的交通运输工具之间不用再开箱倒货，也在节约着物流成本。
1: 然而，这种35吨长顶箱原本是铁路标准箱，一度走不了济宁的水路。当地规划2030年京杭运河济宁段全线二级通航，趁着航道升级扩容，船舶更新至3000吨级以上，建造时专门适配这种箱型。济宁港航龙拱港有限公司业务部主管厉有文：
2: 之前船小，中间必须在我们码头堆场进行一个二次换装，现在一箱到底了，也减少了在码头前沿二次倒装的一个亏吨污染，整体每吨能节省20块钱。
1: 今年7月1号，多式联运一单制再添新国标，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正式实施，统一了货物信息、运输计划、费用保险、海关报备、货物状态等信息，多式联运流转将更加顺畅。中交润阳山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多式联运部负责人宋浩汉：
3: 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剩下的全交给我们，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全程运输下来，平均为客户缩短联运周期5到10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以上。
1: 以济宁、日照、临沂为枢纽，山东构筑支撑起国家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外矿内运的大宗商品供应保障通道。2025年，海铁联运量完成460万标箱，连续11年稳居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13.8%，社会物流总额171,645.2亿元，物流业总收入5,556.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和4.5%。
4: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聊城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周乃祥来到高唐县鲁西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园，希望产业园建好用好中式基地，积极吸引优质企业和人才，推动合成生物制造产业急剧发展。在山东联盛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强化研发创新，加快产品技术迭代，在半导体产业链中厚植竞争优势。在国际营地低空产业技术创新基地，希望基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强安全管理，提升运营质效。在聊城东顺涂料科技有限公司，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在山东中科润京新材料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出更多高品质产品，提升品牌知名度和行业竞争力。调研中，周乃祥强调，聊城市要认真抓实抓好工业经济、提振消费、项目建设、外贸外资、服务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人才引育力度，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5: 山东台消息，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山东新加坡经贸合作交流会暨2026新加坡山东周开幕式昨天下午在新加坡金沙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山东新加坡经贸合作交流会以鲁新同行智创未来为主题，省有关部门、省属企业、民营企业代表、新加坡企业、商协会和金融机构代表共300余人出席开幕式。省发展改革委、新加坡数字产业署、济南市及鲁新两地企业围绕山东省“15五”规划、数字经济、中心济南未来产业城等合作领域做了专题推介。开幕式上，省贸促会、山东港口、中泰证券等

0: 更企合力拓市场，现场签约项目涵盖法律服务、港口物流、绿色能源、跨国资本对接等多个领域。新加坡山东周期间还将配套举办中国山东新加坡国际资本交流圆桌会、新加坡中资企业商协会座谈会、新加坡华社恳谈会等交流活动。目前已有657家新加坡企业在山东投资兴业，是山东第二大外资来源地。与此同时，172家山东企业机构把新加坡作为全球布局的重要节点，连通全球市场。十四五时期，山东与新加坡进出口实际使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分别达到 2833.7 亿元、59.8 亿美元、67.9 亿美元。
1: 鱼子酱是享誉全球的西餐黑色黄金，如今这份顶级美味在山东临淇实现批量生产，端上了世界餐桌。通过补齐产业链短板，当地鲟鱼产业从单一养殖走向精深加工，实现从论斤卖鱼肉到论克卖鱼子酱的华丽升级。请听报道。
2: 这几天，临淇县野园街道徐家王舍村的鱼子酱加工车间一片繁忙。自今年8月车间试运行以来，潍坊王舍人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接到的鱼子酱订单超过了10万盒。公司经理徐建：
3: 像我们四口的这个鱼子酱现在能卖到50块钱左右。我们以一个50斤的活鱼为例，如果卖活鱼的话，我们可以卖到5000块钱左右。如果说加工成鱼子酱，能卖到10000多，整体利润能提高到1倍以上。
2: 一个山区县城为何能产出高端的鱼子酱？这还得从当地近30年的鲟鱼养殖历史说起。鱼子酱出自鲟鱼之身，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临淇县便依托优质冷水资源和流水生态养殖模式，逐步成为全国重要的鲟鱼繁育销售基地。但8年前市场遇冷，普通小规格鲟鱼价格持续走低，而大批外地客商开始高价收购7斤以上的大规格母鱼。这一反常的市场细节让养殖户觉察到隐藏的商机。临淇县野园街道徐家王舍村养殖户孙兴明：
4: 原来把这个7、8斤以上的鱼以台鱼的价格走回去，他们带着技术员来看母鱼、公鱼、分公鱼、分母鱼，哎，我们就慢慢的就意识到做事，他们做鱼子酱用，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台鱼价格就不卖给他了，也意识到做鱼子酱值钱。
2: 看准高端市场机遇，作为当地最大的鲟鱼养殖户，徐建有心转型，带头建鱼子酱加工厂，但是缺资金、没场地、不懂技术，每一点都很犯难。针对产业升级痛点，当地政府积极争取资金，协调土地，在村里建起鱼子酱加工车间。临淇县野园街道水利站负责人张国勇：
5: 我才发现徐家王舍屯里有一处闲置厂房近2000平方，而且这个屯不仅是我们街道养鱼户最多的屯，还是水库一门安置屯。于是我们向上级争取大众型水库扶持资金400万元，建设10万级净化车间。
2: 车间建成后，产权和租金收益都归村集体，企业可以租用运营。依托6000多条母鱼的原料优势，徐建率先尝试引进新工艺、新装备加工鱼子酱。潍坊王舍人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徐建：
3: 外地客户来一看你车间这么好，还有无菌车间，他们合作的这个期望就很大，额外又买了2000条那个2018年的鱼。B 超的应用，他就提前把这个2年以上的公鱼全都鉴定出来，这让这个公鱼提前走上餐桌，给这个母鱼这个更多的空间。
2: 加工端的硬件托底让养殖户们重拾了信心。考虑到一条鲟鱼苗从下水到可以取卵至少需要8年，养殖户全面优化养殖模式，精准挑选鲟鱼品种，采用梯队式养殖方式，为鱼子酱规模化生产提供充足的原料保障。临淇县顺宇淡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正阳：
6: 今年的这个鱼苗车间的话，每年能孵化鱼苗600到800万尾，主要养的是大杂交，学名叫海博瑞，生长速度快一点，二是它产出来的鱼卵比较大。
2: 目前，临渠已打通鱼苗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年稳定供给带卵寻鱼约。

0: 600吨，年产鱼子酱约80吨。今年总投资2000多万元的龙湾鲟鱼智慧园区项目正加速建设。临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赵凯：
1: 我们将持续用好省级的产业扶持政策，完善产业配套，打造高端鱼子酱产品品牌，推动鲟鱼产业从养殖主导向加工增值、品牌赋能、内外双销进行转型，全力打造全省特色水产养殖富民产业。
2: 山东台短评：把土特产文章做深做实，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临朐鱼子酱走向世界餐桌启示我们，只要深耕细作，土特产能够做出大文章。鲟鱼一直是临朐的优势产业，过去却只卖活鱼，停留在初级原料环节，好资源没能转化成高收益。瞄准高端市场，跳出卖原料的老路，就要善用本土禀赋，延伸产业链条，筑牢品质根基，打开全球视野，这样才能把乡土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竞争力，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3: 权威发布
4: 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号至16号在济南举办。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会相关情况。山东台记者于慧诗报道。
5: 本次大会紧紧围绕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部署，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为主题，集中展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五大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红：
6: 大会期间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部委研究机构重要成果，包括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成效、人工智能加高价值场景实践成果、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行动阶段性进展，同时2026人工智能产业十大关键词、年度具身智能发展报告、年度人工智能先锋实践观察等产业研究成果也将集中亮相。一批新一代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等领域创新产品将集中发布。
5: 山东工业体系完备，制造业场景丰富，济南集聚四区叠加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资源，算力支撑有力，产业链条完整，成为人工智能落地转化的沃土。此次中国信通院联合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济南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希望搭建人工智能领域供需对接、产业互通、创新共生的高端合作平台，加速前沿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王建夫：
7: 全省人工智能重点企业1124家，形成了包括数据语料、模型算法、智能算力、智能终端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核心产业营收约占全国的10%。2025年啊，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1289.3亿元，同比增长39.2%，今年上半年实现850亿元，同比增长33.2%，预计全年能够突破1600亿元大关。
2: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搭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着力破解企业发展瓶颈，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山东台综合报道。
8: 作为一家深耕花生、坚果深加工领域近30年的出口标杆企业，烟台市大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曾因品牌宣传渠道单一、市场影响力不足而面临增长瓶颈。为破解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共性难题，牟平区武宁街道策划推出营商助企五来代言短视频宣传活动，精准赋能市场拓展。公司党支部书记穆树奇
9: 主动上门帮我们做小视频，帮我们做宣传，引入了咱当地还有青岛地区的知名的

0: 电商平台和渠道，在一月份到现在，我们的产量和销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1: 开店办证跑腿多，填表繁，是小微经营主体普遍遇到的难题。为此，德州宁津推出秒批码智慧审批服务，取消人工填表、窗口二次录入两个耗时最长的环节，系统自动抓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地址等13项核心资质信息，一键自动填好表单。依托这套新模式，审批效率提升60%以上。宁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张莹雪：
2: 商户到大厅提交卫生检测报告、平面图等材料的同时，只需要一两分钟就能完成线上申报，后台同步开展质证出证，全业务流程10分钟内就能办完。
1: 占用林地和林木采伐分属两项审批，以往企业要跑两个窗口交两套材料，公示就得等10个工作日。为破解这一难题，聊城高新区将原由乡镇办理的林木采伐许可事项统一收回区级办理，开启了小成本优服务改革探索，并且构建起现场精准勘验加后台数据比对的双重审核体系，确保每一份审批既快又准。聊城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部工作人员封明旭：
3: 我们创新建立了电话预约上门服务机制，现在群众只需一个电话，我们就会主动上门完成全流程服务，既减少了群众跑腿次数，也缓解了乡镇工作压力。
4: 中秋将至，瓜果飘香，吉隆大地迎来丰收时节，各地发展特色种养，做强农产品产业链，助力农民增产增收，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山东台综合报道。
5: 眼下，德州平原县安城镇的奶油黄瓜迎来集中采收，奶香浓郁、脆嫩多汁的奶油黄瓜既可鲜食也可入菜。清晨采摘分拣后，直供周边商超销路稳定。种植户张晶：
6: 我们每天清晨新鲜采摘奶油黄瓜，第一时间分拣大包，直发德州周边各大商超和水果门店，市场售价稳定在4块多吧，销售稳定，收益可观。
5: 在聊城东昌府区，秋月梨进入盛果期，侯营镇60亩梨园挂满果实，斗虎屯镇闲置土地变身梨园，皮儿薄肉嫩，甜度可达14度以上。果园还吸纳本地留守村民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实现增收。种植户崔丽英：
7: 今年亩产量是3500斤，每天有4000斤以上，就是走向市场。我想建立自己的品牌，走向批发市场的同时，也推向更多的大型商超，来提高秋月梨的更高的一个附加值。
5: 金秋时节，淄博、烟台两地同步迎来鲜果丰收。淄博戴青山富硒软籽石榴进入采收旺季，基地自主培育8个特色品种，亩产可达4600多斤。当地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研发推出石榴茶、石榴酒等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条。烟台牟平有机猕猴桃硕果迎枝，中秋国庆假期更是采摘油的黄金时段。猕猴桃生态园园主李德刚：
8: 品种最多的成熟时间是在中秋节到国庆节这段时间，那时候这个不论是空气也罢，还有这气候也罢，都是特别适合于秋天来采摘油麻的时间段。
5: 日照的山地特色果品喜获丰收，蓝山区3万亩板栗迎来采收，无人机转运破解山地运输难题，大幅降低人工成本。蓝山区黄墩镇陈家关庄村党支部书记陈迎祥：
9: 过去采收板栗啊，主要依靠人工，砍树背抗，用工成本很高。今年啊，我们引进无人机运输，削减了人力开支，加深采收压力。
5: 作为苹果主产区，威海荣城借力电商直播，把地理标志产品鲁力苹果销往全国各地。荣城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世海：
10: 我们坚持一手抓田里的品质，一手抓市场的渠道，推动苹果产业向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方向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农业建设，做强区域公用品牌，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通供应链，让荣城苹果在全国市场站得稳、叫得响。
11: 请听简讯。
1: 第四届潍坊国际食品农产品博览会昨天开幕，博览会设置国际展区、山东好品及潍农好品等八大展区，全方位展示优质农食产品与前沿。

0: 研技术成果。
1: 山东省第八届旅剧艺术展昨天在东营广饶开幕，60名演员、30名演奏员入选现场技能展演，七部优秀原创旅剧小戏入围交流展演，集中展现全省旅剧中青年队伍的专业实力与时代风采。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6号白天到夜间，菏泽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度左右，鲁南、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34到23度，德州晴转多云，34到18度，聊城阴，33到20度，泰安晴转多云，32到20度，菏泽多云转阴，30到18度，枣庄阴，31到20度，济宁多云转阴，31到19度，临沂晴转多云，31到19度，日照多云，29到20度，青岛晴，28到24度，烟台晴转多云，30到20度，威海晴，27到19度，潍坊阴转多云，34到19度，淄博多云，34到19度，滨州多云，34到20度，东营晴转多云，33到21度，济南多云，34到23度。
1: 海洋天气预报，16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东营、潍坊、淄博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编委贾小飞，监制翁平阳。
3: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两个火车站一字之差，30公里的冤枉路。最近一直被建议改名的泸州东站又引发了争议。泸州东站看上去就在泸州市内，实际上距离泸州市区约30公里。自渝昆高铁渝宜段2024年开通以来，已经有不少误认为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票下错站的旅客建议修改这个站名。9月4号又有一名自称来泸州的游客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一车人基本都买错了票，看到泸州东以后就以为是市区的车站，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被折腾够呛。他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云锦站

或者芦线东站。短期内让12306在站名旁标注实际的位置，比如芦线云锦镇。六天以后，泸州市交通运输局答复，更名需要国铁集团审批，已经把建议反馈给铁路部门了，同时提醒旅客购票的时候注意区分泸州站、芦线站和泸州东站。问题来了，很多城市都有东站、西站、南站、北站，为什么偏偏泸州东站这么容易让人买错呢？答案不复杂，别的城市即便是某某东站，往往也在城区里，哪怕在郊区也不会离得太远，但泸州东站却远离市区30公里，和旅客的心理预期也严重脱节，对很多旅客来说是一种混淆和误导。面对频频发生的买错票事件，官方的态度很明确，承认问题存在，提醒旅客注意区分，但是更名权限不在地方。简而言之，地方能做的就是加强宣传提示，让旅客买票前看清楚。可是当一车乘客大部分都买错票，都要下了火车转汽车才能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真不能全怪乘客不认真不仔细。一个人看走眼或许是粗心大意，一群人都看走眼，那就是命名设计有问题了。说到底，泸州东站离城区太远，又没有明确在购票前告知旅客，才是矛盾的根源。如果总是让乘客坐错车绕远路，后果不只是多花几十块钱，多耗一两个小时，它会让人觉得这座城市不方便不友好，会耽误正事，破坏心情，甚至让游客对泸州的第一印象大打折扣。一个站名看起来是小事儿，实际上关乎城市形象和出行效率。火车站的命名原则无非是两条，一是准确，二是便民。准确就是不误导，便民就是不折腾。如果泸州东三个字既不能让旅客准确的判断位置，又不能方便大家出行，那这个名字就值得商榷。就算改起来有点麻烦，为了大家以后出行省心，改改又何妨呢？近日，一位女子在超市购买散装的八角，准备回家炖肉调味儿，没想到孩子随手清点，发现这包八角竟然有13个角。心存疑虑的她通过 AI 识别核查，结果让人后背发凉，这根本不是可食用八角，而是剧毒芒草。一次孩童的无心之举，侥幸救下了一家人的安全。据了解，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芒草一般有13个角，而且芒草的顶端有尖尖的角，尖角的长度一般超过3毫米。很多人都没大听说过芒草，更不知道它是餐桌上的隐形杀手。据专业药师介绍，芒草含有剧毒成分，哪怕只是少量误食，都会引发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如果食用的剂量较大，会损伤人体脏器，扰乱心肺功能，严重时诱发心力衰竭，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啊极高。那么这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芒草和食用八角外形高度复刻，普通人不仔细分辨，根本无法区分。要是万一把芒草当八角用了，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食品安全永远不能靠运气，日常选购八角的时候，咱还是优先选择正规品牌的密封包装产品，尽量少买来源不明无任何标识的散装香料。使用前花几秒钟核对一下半数外观和气味，杜绝侥幸心理。科普一套最简单零门槛的辨别办法，家家户户啊都能用得上。正宗的食用八角大多是7到10个角，以8个最常见。半粒儿饱满厚实，边角圆润，闻起来有浓郁纯正的香料的香味，味道醇厚。而剧毒芒草呢，普遍是11个到14个角，以13个最常见。半体瘦小干瘪，尖端锋利，香气很淡，甚至带有一丝苦味儿，整体观感单薄杂乱。部分商家进货把关不严，缺乏专业的筛查，或者是为了压

0: 缩成本，放任真假香料混杂售卖，把食品安全的风险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这也对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对散装香料的常态化抽检力度，重点排查商超、农贸市场等售卖渠道，严厉打击掺假售假行为，压实商家的主体责任，从源头上斩断风险链条，守护好千万人家的餐桌安全。近日，赵雷鸟巢演唱会现场上演了争议一幕，一对情侣在演出过程中当众求婚，男子提前向周边的观众撒喜糖，身穿婚纱的女友激动起身，遮挡住了后排观众的视线，现场观众不堪观影体验被打扰，齐声高喊坐下，最终保安介入制止，原本喜庆的求婚场面变得十分尴尬。您说这是闹的哪出啊？考虑不周全呐。不可否认，求婚是人生珍贵的浪漫时刻，在喜爱的歌手演唱会上见证幸福，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美好期许。演唱会的氛围包容鲜活，偶尔的温情互动本来无可厚非，歌手和观众的暖心互动也常常为现场增色。但是浪漫从来不是随心所欲的借口，私人情感的表达绝对不能凌驾于公共秩序和别人的权益之上。所有买票入场的观众都享有平等的观影权利，大家花高价买门票，耗费时间精力奔赴现场，目的是沉浸式欣赏舞台演出，而不是充当陌生人求婚的围观群众。这对情侣刻意策划求婚，当众起身现场撒糖，看上去是分享喜悦，实际上打破了观演平衡，起身遮挡视线，撒糖引发骚动，直接干扰了后排观众的正常观看，占用了公共演出空间，本质上就是忽视他人权益，缺乏公共边界感的行为。公共场合的核心准则是相互尊重，互不打扰，每个人都有表达美好情感的权利，但是前提是守住边界，遵守规则。善意与祝福虽说是自愿选择，但是绝非他人必须履行的义务，观众齐声制止，保安介入管控，也不是不近人情，而是对公共秩序的守护，也是对全体观众合法观看演出权益的维护。浪漫从来不是自我感动的肆意张扬，而是懂得换位思考的分寸和克制。真正的美好从来不以打扰他人、破坏秩序为代价，守住公共边界，恪守文明底线，干什么事儿啊，都要先记住这一点。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请听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3: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4: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

0: 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0: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2: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天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开通，使中国西南地区在原有向东出海通道之外，增加一条向南直达北部湾的水运通道，也意味着中国腹地多了一条面向东盟、走向全球的开放路径。来听报道。
4: 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八月末，全国新建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1%，今年以来连续6个月下降， 而且近几个月下降幅度还在扩大。其中新建商品房待售三年以下面积下降 4.2%， 短期库存去化效果更

0: 为显著。专家表示，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韧性较强，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保持活跃。随着房地产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1: 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采用一箭十星方式，将十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民营商业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一箭十星精准入轨，验证了我国民营航天企业执行大规模星座组网任务的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昨天发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逐步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全覆盖、国内国际协同的标准体系。动力电池富含镍、钴、锂等战略资源，其回收利用可有效缓解和减少进口依赖，提升国家矿产资源供给保障能力。建立健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对于规范产业发展、保障战略资源安全、引领产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1: 记者从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上获悉，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累计成交量 9.61 亿吨，成交额 656.99 亿元。自开始以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市场活力和效能全面提升，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最近两条跟低保有关的讨论引发了特别多的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着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到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女孩家人担心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就发帖求助。当地民政部门目前启动了对该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这两场讨论的焦点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能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3: 空调啊，那不会了，空调没关系了。
2: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4: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
2: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5: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2: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

0: 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1: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0: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
2: 刚才说到了什么样的消费可以保留低保资格，接下来再说说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以及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去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的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继续来听报道。
0: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3: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0: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4: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也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0: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5: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按时找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0: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进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1: 低保的应退进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要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
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有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它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

0: 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1: 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提供帮助，各国应对美进行互航补偿。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宣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
2: 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这是2025年1月以来该项民调历次结果中两党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此外，对于白宫宴会厅等在建项目，高达 91% 的民主党选民表示反对，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选民则只有 25%，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在诸多政府事务中这些项目不应排在优先位置。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昨天一度突破 5.02%， 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持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